我高呼了。我一来一来，我不我问我不来我里头我打开我不跟个我我那个我打入我打回了。跟那个打开那个我不要打翻我不我不要我不我不要弄糊涂。我不要我打弄糊涂我不要我打回打好乱回呀的。我不要我要打人家出内。跟那个打开那个他妈弄回打那个马虎打开的牌。个出去出啊个出去我好个出去牌人家。哎呀哎呀。Tene ke taki na ke te ato te rangi e tū nei He ata kai tū a te pā e te koto nei Hawaii ki ta whiti, Hawaii ki are are Hawaii ki tumu tumu te waro waro Hawaii ki tau tau, Hawaii ki tū uru a pāi Hawaii ki tau tau a te rangi e Karanga mai, karanga mai

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，此秋此来壮。